ᱥᱟᱱᱛᱟᱲᱤᱭᱟ ᱠᱷᱟ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MHz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ᱛᱮᱭᱟᱜ ᱛᱮ ᱢᱟᱲᱟᱝ ᱟ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ᱦᱚᱯ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ᱵᱩᱰᱷᱤ ᱦᱟᱹᱵᱤᱡ ᱡᱮᱛᱮ ᱜᱮᱠᱚ ᱱᱟᱦᱟᱪ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ᱠᱚᱭ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ᱠᱷᱚ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ᱪᱮᱫ ᱪᱮᱫ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ᱩᱠᱤᱞ ᱥᱮ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ᱟᱹᱱ ᱵᱷᱟᱫᱩ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2: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ᱥᱮ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ᱚᱲᱟᱜ ᱫᱚ ᱜᱚᱲᱠᱚᱴᱟ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ᱹ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ᱨᱮ ᱩᱠᱤᱞ
1: ᱠᱚᱴᱚᱠ ᱨᱮ ᱩᱠᱤᱞᱟᱹᱛᱤ ᱟᱹᱵᱤᱱ ᱚᱸᱰᱮ
2: ᱦᱳᱭ ᱩᱠᱤᱞᱟᱹᱛᱤ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ᱚᱱ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ᱜᱮᱞᱮ ᱦ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ᱵᱤᱱ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ᱜᱮᱞᱮ ᱦᱚᱦᱚ ᱟᱠᱟᱫ ᱵᱤ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ᱛᱚᱵᱮ ᱯᱩᱭᱞᱩ ᱨᱮᱫᱚᱞᱤᱧ ᱠᱩᱞᱤ ᱵᱤᱱᱟ ᱡᱮ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ᱫᱚ ᱪᱮᱫ ᱵ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ᱚᱠᱟ ᱫᱚᱵ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ᱦᱟᱪᱟᱨ
2: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ᱯᱚᱱ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ᱡᱩᱫᱤ ᱠᱷᱟᱱ

0: ᱢᱟᱱ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ᱚᱲ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ᱱᱮ ᱞᱟᱸᱜ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ᱜᱚᱫ ᱠᱮᱜᱼᱟ ᱵᱚᱭᱦᱟ ᱵᱚᱭᱦ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ᱦᱟᱜ ᱯᱨᱚᱵᱷᱮᱫ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ᱜᱼᱟ ᱡᱮ ᱵᱟᱝ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ᱱᱩᱭ ᱫᱚ ᱟᱨ ᱱᱩᱭ ᱫᱚ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ᱜᱚᱨᱚᱡᱽ ᱫᱩᱞᱟᱹᱲ ᱦᱚᱸ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ᱦ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ᱚᱲᱚᱨ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ᱢᱚᱱ ᱨᱮ ᱟᱡᱟᱜ ᱟᱜᱷᱟᱛ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ᱫᱷᱟ ᱦᱟᱭ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ᱫᱚ ᱱᱤᱨᱡᱟᱛᱚᱱᱟ ᱜᱮ ᱵᱟᱝ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ᱨ ᱱᱮᱭᱟᱭ ᱠᱷᱚ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ᱦᱚᱸ 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0: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ᱦᱚᱸ
1: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ᱫᱚ
0: ᱟ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1: ᱱᱟᱞᱦᱟ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ᱦᱚᱸ ᱱᱟᱞᱦᱟ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ᱧᱮᱞ ᱠᱚᱵᱤᱱ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ᱵᱷᱮᱫᱵᱷᱟᱵᱽ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ᱯᱩᱭᱥᱟᱹ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ᱡᱩᱨᱤ ᱦᱚᱸ ᱠᱚᱢ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ᱚᱲ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ᱠᱚᱢ
0: ᱠᱩᱲᱟᱹᱭ ᱫᱚ ᱠ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
1: ᱚᱱᱟ
0: ᱢᱟ ᱨᱚᱰᱚᱡ ᱥᱚᱥᱚᱬ ᱡᱟᱦᱟᱸ ᱠᱚ
1: ᱥᱚᱥᱚᱬ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0: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ᱦᱳᱭ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ᱛᱮᱱᱚ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ᱱᱩᱠᱩ ᱞᱮᱵᱟᱨ
0: ᱩᱱᱠᱩ
1: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 ᱯᱷᱚᱨᱚᱢ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ᱚᱯᱷᱤᱥ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ᱭ ᱫᱚᱦᱚ ᱠᱟ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ᱡᱚᱛᱚ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 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ᱰᱷᱮᱨᱚᱜᱼ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ᱵᱟᱨ ᱠᱳᱴ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ᱤᱭᱟᱹ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 ᱯᱩᱭᱥᱟᱹ ᱵᱟ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ᱢᱤ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ᱜᱼᱟᱭ ᱢᱤᱫ ᱫᱤᱱᱟᱜ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ᱟᱭ ᱮᱢᱟᱭᱟ ᱚᱱᱠᱟ ᱵᱟᱹᱠᱤ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ᱮ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ᱮᱢᱟᱢᱟᱹᱧ ᱮᱢᱟᱢᱟᱹᱧ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ᱡᱮ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 ᱵᱟᱨ ᱯᱮ ᱫᱷᱟᱣ ᱠᱚ ᱮᱭ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ᱡᱚᱛᱚ ᱯᱩᱭᱥᱟᱹ ᱢᱤᱫ ᱫᱤᱠᱮ ᱚᱱᱮ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ᱨᱮ
0: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ᱚ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ᱦᱨᱮ 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ᱠᱩᱲᱤ ᱠᱚ ᱟᱨ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ᱪᱟᱞᱟᱜ ᱠᱚ ᱚᱯᱷᱤᱥ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ᱸ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ᱠᱚ ᱱᱟᱦᱟᱪᱟᱨᱮᱫ ᱠᱚ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ᱚᱯᱷᱤᱥ
1: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ᱠᱚᱲᱟ ᱦᱚᱯᱚᱱ ᱥᱚᱢᱟᱱ ᱫᱚ ᱟᱹᱣᱨ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ᱤᱛ ᱨᱮᱦᱚᱸ ᱛᱚ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ᱠ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ᱢᱟᱱ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ᱚᱠᱟᱨᱮ ᱚᱯᱷᱤᱥ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ᱠᱚ ᱦᱚᱨᱚᱵ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0: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ᱟᱲᱟ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ᱟᱱᱮ ᱠᱩᱲ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ᱰᱟᱹᱝᱣᱟᱹ ᱠᱩᱲᱤ ᱟᱨ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ᱥᱮᱱᱚᱜ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ᱱᱟ ᱵᱟᱹᱦᱩ ᱠᱩᱲᱤ ᱵᱟᱹᱦᱩ ᱠᱩᱲᱤ ᱢᱤᱫᱴᱤᱡ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ᱮᱢᱟᱱ ᱛᱮᱢᱟᱱ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ᱟᱱᱦᱟᱨ ᱦᱚᱸᱧᱦᱟ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ᱟᱵᱚ ᱢᱟ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ᱟᱱ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ᱛᱟᱵᱚᱱ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ᱚᱱ ᱚᱱᱟ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ᱦᱩ ᱠᱩᱲᱤ ᱢᱤᱫᱴᱤᱡ 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ᱸᱰᱮ ᱟᱨ ᱦᱟᱱᱦᱟᱨ ᱦᱚᱸᱧᱦᱟᱨ 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ᱥᱮᱬᱟ ᱠ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ᱩᱲᱤ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ᱛᱮ ᱵᱟᱹᱦᱩ ᱠᱩᱲ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ᱪᱚᱱ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ᱪᱟᱨ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ᱚ
1: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ᱢ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ᱥ ᱠᱚᱨᱤ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ᱵᱚ ᱡᱳᱣᱛᱩᱠ ᱢᱮᱱᱛᱮᱱᱚᱜ ᱵᱟᱹᱪᱩᱜ ᱟᱹᱱᱤᱡ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ᱟᱵᱚ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ᱫᱚ ᱵᱟᱠᱚ ᱱᱟᱦᱟᱪᱟᱨ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ᱤᱱᱛᱩ ᱩᱱᱠᱩ ᱮᱴ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ᱛᱮ ᱨᱮᱦᱚᱸ
1: ᱠᱟᱹᱢᱤ ᱛᱮ ᱨᱮᱦᱚᱸ
0: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ᱲᱟᱜ ᱨᱮ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ᱡᱮ ᱴᱷᱤᱠ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ᱛᱮ ᱮᱜᱮᱨᱮᱭᱟ ᱠᱚ ᱮᱢᱟᱱᱮᱭᱟ ᱠᱚ ᱡᱚᱫᱤᱭᱳ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ᱱ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ᱣᱛᱩᱠ ᱯᱨᱚᱛᱷᱟ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ᱳᱣᱛᱩᱠ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ᱛᱮ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ᱠᱚ ᱮᱜᱮᱨ ᱠᱟᱱᱟ ᱠᱚ
1: ᱮᱜᱮᱨ ᱠᱟᱱᱟ ᱠᱚ ᱤᱭ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ᱠᱚ ᱛᱚ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0: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ᱯᱚᱥᱲᱟ ᱞᱮᱠᱟ ᱦᱚᱸ ᱠᱚ ᱯᱚᱥᱲ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ᱚᱱᱟ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ᱨ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ᱚᱢ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ᱛᱮᱱᱚᱜ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ᱯᱩ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ᱡᱩᱫᱤ ᱞᱟᱝ ᱨᱚᱯᱚᱲ ᱠᱟ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ᱩᱨᱟᱹ ᱯᱟᱱᱤᱥᱢᱮᱱ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ᱫᱟᱞ ᱛᱚᱞ ᱠᱟᱫᱮᱭᱟ ᱥᱮ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ᱫᱷᱚᱢᱠᱟ ᱪᱚᱢᱠᱟ ᱡᱚᱛᱚᱣ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ᱭᱚᱢ